心，能看见心脏心脏心脏心脏心悸，爱是这么一样，能看见心所提呀，把这样嘛来提呀，耶耶耶呀，爱心脏心脏心脏嘛一样，能看见妈妈进来说说的呀，爱是这么一样。